0: 5:15。
1: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2: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分。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

0: 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0: 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
2: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

0: 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都藏着善意的光，
1: 每一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0: 电波传情，
1: 声音载爱。
0: 这里是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和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推出的我的声音故事，
1: 用声音倾听公益，
0: 用善意点亮人间。
2: 当时我们吴优花介绍了这个项目以后，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参与这个植树节的活动嘛，我就给我的女儿马上就认养了一棵。
3: 当时是花了100块钱。
2: 对，100块，当时是一年的那个认养费用，当时当场就给了一张证书，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呢，发传回来一张那个我们认养的这棵树包括编号啊

0: 串联起来了。这份归属感是爱心最温暖的落点。而这次敦煌之行呢，不仅圆了认养人的心愿，并在他的家庭里呀，种下了另一颗爱心的种子。
1: 当时也拍了很多照片，拍了一些视频，也抱着女儿去摸了那棵树，然后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说呢，多摸摸这棵树，她也会有感应，知道你是认养她的这个人。然后当时我女儿呢觉得很有意思，把她抱手上的一个娃娃也放到树上了，说想让娃娃也抱抱这棵树。
2: 当时女儿多大？
1: 女儿当时是2岁半。
2: 听说你

0: 一步一步推进，走进了大家的心里。
1: 当时呢，我们五育花在24年的春节以后，我们在大会长那边去交流，全年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可以去帮扶的项目。那么大会长呢，讲到了敦煌的一棵树的触动。那么当时我们认为呢，一个小小的一棵树可以串联起我们3000公里的一个距离，就挺有意义的，而且都是很小的小钱。

0: 树林以及每棵树的具体情况都拍照返回给我们。
1: 从认养人，从1500多公里的奔赴，到戴会长的公益初心，再到杨队长的用心推进，还有300位爱心人士的默默守护，我在敦煌有棵树这个项目呢，早已不是简单的种树护树，而是一条跨越3200多公里的爱心纽带，是象山与敦煌的山海之约。就像倡议书里所说的那样，胡杨呢是沙漠的英雄树，以顽强的生命力为敦煌筑起了绿色的屏。

0: 树的生长，它主要是在于让它活下去。这个在这个地方的成本应该远远还不止这100元。我们这是爱心的捐赠部分，他们也有自己专项的资金在维护，还有其他更多的爱心人士他们在参与。
1: 100元是一份心意，更是一份信任。如何让这份信任不被辜负呢？杨队长也给出了答案。
0: 那么这个项目呢，我们从202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3年了，我们每年都会发起一个倡议。那么我们会在无忧化的倡议书的最后，我们会放上我们群里面的捐赠的二维码，因为这是一个公对公的项目，他们对方也是慈善协会的，资金都是

0: 都分发给捐赠人。那么随后呢，我们的捐赠款到了那边之后，对方在我们认领的抚养书上面都挂了一块特殊的专属的爱心牌，我们爱心人士的姓名和独一的编号。接下去呢，他们会把我们认领的这片树林以及每棵树的具体情况都拍照返回给我们。
1: 从认养人，从1500多公里的奔赴，到戴会长的公益初心，再到杨队长的用心推进，还有300位爱心人士的默默守护。我在敦煌有棵树这个项目呢，早已不是简单的种树护树，而是一条跨越3200多

黄筑起了绿色的屏障，而每一位献出爱心的人都是守护绿洲的英雄。我们啊，也再次诚挚地邀请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在敦煌有棵树的公益行动中来。100元守护一棵胡杨一年，用微小的善意呢，为千年。

康。每一份爱心的付出都是对千年文明的温柔守护，愿我们都能接过这份爱心的接力棒，加入到我在敦煌有棵树的公益行动，用100元的善意守护一棵沙漠英雄树。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

约3200多公里专程去看望自己那棵挂着名字的树。根据这个真实的公益故事呢，远在吉林长春的音乐人王波创作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吴克群，在2009年的石如云专辑《爱旅行一公里》当中收录。这首歌是一公里，在这张专辑的标题里面有两个点儿，两处停顿，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呼吸感，所谓一个停顿，一个喘息。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夜的第七章来自周杰伦，11: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马上听到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徐若瑄那首作品，一公里的词曲作者，他也是一名歌手吴克群，为你写诗。

但是你依然会被这首歌里热烈的氛围所带动，让你觉得好像非常激情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时间是11:40，声音依然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这是一个复古的时间段，接着要听到的是来自赵传的歌《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先生，这里是电梯。

0: 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6: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6: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会说话。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9: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网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斑马线前。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

乃湿气旺盛有关系的。第四是精神不佳，睡眠差，湿气扰心，会出现烦躁胸闷，晚上难以入睡，多梦，或者是睡不踏实等症状，早上醒来还会头脑昏沉，注意力不集中呢。对照一下，您是否具备这四个特征呢？身体困重乏力，肠胃易不适，皮肤状态差，和精神不佳，睡眠差。

气，避免闷热潮湿，减少湿气的侵入。而这个时节我们还要做到适度运动，选择清晨傍晚天气凉爽的时候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散步等等，每次30分钟左右，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排除体内湿气，也能够舒缓情绪，养护心神。但是一定注意要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出汗过多耗损阳气，运动后呢还应该及时擦干汗水，补充温水，

0: 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我们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暖暖。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5: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7: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

0: 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0: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

0: 十一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是阿尔茨
3: 海默病患者。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

0: 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4: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4: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

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天，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1: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0: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李兰。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作者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这个我们共同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去央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击李莹组长的视窗看一看这套书。今天学习的主题，罗马皇帝涅尔瓦，五贤帝之首，罗马皇帝涅尔瓦如何开启养子继承制。养子继承制，哎，干儿子继承罗马皇位，这事儿听起来，对大家觉得靠谱吗？哎，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深处的动因呢？我们马上和您展开详细的梳理。
2: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就是斯塔弗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识，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284年。那么关键词是五贤帝，贤良的贤，大家可以把五贤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呀，涅尔瓦公元96到公元98年在位啊，96年的这个已经是秋天了，到公元98年年初在位。然后五贤帝第二图拉真，公元98到公元117年在位，哈德良、安东尼和马可奥勒留，这个大家看一看啊，这将近一个世纪90年左右的时间，五贤帝统治下，罗马达到极盛，疆域达到最大范围，文明属于最为灿烂的时期。那么我们和大家学习的是五贤帝之首涅尔瓦如何捡漏称帝，

0: 一定要当啊，名垂青史了。当然也可能像那个尼禄那样遗臭万年了哈。这有什么比干罗马皇帝过瘾啊？当不上大医，这怎么能当呢？这其他的那些军头、元老院，这么多的已知的和未知的暗中涌动的势力，我还是过我的小日子，多活几年要紧。这绝对是太子自古以来就是高危职业呀、啊！大家想一想，对吧？不能当，在弹幕上打二。那么咱们来看一看涅尔瓦看中的干儿子郝大儿是谁，他的名字叫图拉真。哎，我们来讲一讲图拉真是谁，以及涅尔瓦为什么看好他，然后呢收为干儿子。
1: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郝大儿，这个图拉真啊，他是于公元53年出生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地区。那他的家庭背景啊还是不错的，他的父亲啊是一位罗马的军官，母亲呢也是来自于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好、比较显赫的家族。所以啊，这图拉真啊从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0: 主要是因为图拉真的这个军事能力，包括他在这个军中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是非常的卓越的。而且呢，当时图拉真是正值壮年呀，大家想一想，你收养子，你总不能找一个那很年迈的人，你让他去继承你未来的这个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正值壮年的图拉真为养子，来希望他未来巩固他的这个政权。那确实次年这个涅尔瓦逝世之后，图拉真就继位了。所以我们看整体来看，第一就是年龄上正值壮年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工作能力首先有经验，第二他的性格上非常适合在这个军队中工作，并且又得到过非常好的成绩和成就、嗯、
1: 对，
0: 这个就是涅尔瓦选他为养子最主要的因素。
1: 大家哎呦，刚才那个哎，这个方便的话我们画面可以往前倒个30秒左右哈，大家看一下大屏幕哈，就是图拉真柱，这是罗马城非常有名的景点，

0: 面的事确实就不给你们管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就是首先我觉得从念娃的角度来说，我先把荼蘼山的以前对你们元老院做的那些事情我给你拨乱反正了，把元老的这个财产我还你，实际上我就已经投桃报李了，就是你们不是推荐我上来吗？
1: 还了情了，
0: 还了情了，
1: 还了人情了，
0: 谢谢你们，对吧？对对对。但是后面的事儿我就得靠军队了，对吧？但是我怎么靠军队呢？我是个文官出身，我没有军队的背景，那就得想办法。实际上他现在想把图拉真收为养子，然后把将来就是这个。

班人，显示了他的一个英明。凭着这两个人的这个烘托，他才栖身于贤弟之列。那还有人呢，就更加讽刺了，直言不讳地说，其实呢，涅尔瓦他对罗马帝国最大的功劳呢，就是选择了这个能文能武的大帝图拉真，使得罗马帝国在图拉真的时代得以进入了鼎盛。不过呢，对于这一点，其实有一些历史学家的这个评价，我觉得是更加中肯的。他们认为呢，说涅尔瓦这个选择，也就是选图拉真作为自己接班人，他的价值哈，不仅是在于说图拉真后来实现的一番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涅尔瓦为古罗马这个帝国开创了一种新的选人用人的制度。那涅尔瓦呢，他其实在选择图拉真的时候呢，他就直言不讳地表示说，一个人的能力比国籍更加的重要。正因为这句话呢，才能让图拉真他是以一个西班牙人的身份成为了第一个非罗马贵族出身的皇帝，这一点很重要哈。另外

0: 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农村呢，你去找找一下。
1: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四十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

0: 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1: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

0: 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 各位网友，我们继续全球通史的学习哈。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是罗马皇帝涅尔瓦如何开启了养子继承制。我们也有网友说这很像。

大家想一想他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当你到了这个战场上去帮战士包扎伤口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举动就会受到大家的赞誉。那除此之外，通过达西亚战争所掠夺的这个金银啊、财宝啊等等，罗马帝国的这个财政的状况也得到了一系列的改善。所以我们看他简直就是这种我叫开挂般的

0: 还有行省的那个行省的
1: 这个大家好理解，就是这个野战军和御林军吧，我们通俗的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 对
0: 对
2: 对，
0: 其实像聂尔瓦这次他也蛮尴尬的呀，因为禁卫军实际上在造他的反，
2: 对，
0: 他只不过是把那个通过图拉军把远方的这个行省军团给控制住了，但是禁卫军实际上还是有危险的。这个事情就足以说明元老院的能力是多么的弱，能量太低了，他控制不住。
2: 就是元老院就嘴炮还行，别的都一般。
0: 对，所以到了图拉军的时候呢，那就干脆你就甭掺和了，还是让军队说了算吧，因为主要就是还是没有办法。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大概有15分钟左右的自由讨论，我们也请各位网友来加入我们的探讨哈。就是大家想一想，五贤帝之首聂尔瓦

0: 女士优先，我们先听一听女士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尼尔瓦是不是当之无愧的可以位列五贤帝？李兰觉得。
1: 其实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涅尔瓦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为这个罗马帝国后来的这种皇位继承的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选人用人的思路。这个我们常说选一个成功的人优秀的人是偶然，但是你确立一个制度可能是后世就是五贤帝能层出不穷的一个必然。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涅尔瓦他在这个执政的过程中他很好的平衡了这个元老院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元老院他当然给了恢复了很多的

0: 来，
1: 他开创了一种制度嘛。
0: 对，
1: 嗯，
0: 先说结论。
2: 其实我首先认为他可以在这个这样的评价上给予他这样的评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制度里面，我认为很好的一个叫济贫的制度。他当时开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制度，也就是说他愿意去救济贫困的人民，包括呢他当时会把将总价值大概有6000万这个塞斯退斯的土地

意思啊？贤能的贤，家有贤妻的贤，贤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翻译成五贤帝？这是一种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情感。那么大家在弹幕区来说一说，您怎么理解五贤帝的这个贤？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到底该怎么评价？是当世的影响，然后是后世的这个遗产？就像那个，我稍微赘述一点，就像那个隋炀帝，这历史上属于有名的昏君了吧，暴君了吧？大运河谁修的？大家想一想，对不对？然后隋炀帝还巡视过河西四郡呢，包括隋炀帝这个弄得民怨沸腾的远征高句丽，这个翻越山海关远征高句丽。那么大家别忘了，后来中国历史上最为贤能的皇帝李世民，就是亲征高句丽啊，李世民就。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走。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等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9: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

北京时间17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0: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到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东南风四到五级，今天夜里到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今天夜里到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2到27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红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

0: 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

0: 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2: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4: 中老铁路自2021年

0: 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
2: 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

0: 已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

0: 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

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

0: 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

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

0: 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1: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刃，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下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

0: 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0: 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1: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2: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

0: 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1: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象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

0: 响的力量，
1: 电波传情，
0: 声音载爱。
1: 和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推出的我的声音故事，
0: 用声音倾听书。
2: 然而呢，司机心存侥幸，忽略了消防员的警示，仅联系了车队更换了新车头，没有打开集装箱，对货物呢没有做隐患的排查，就驾车上路继续送货。隐患不清，后患无穷。就在5月27号的9:40，这个隐患车辆行驶到柴桥收费站的时候呢，密闭的集装箱的箱体冒烟险情又重现了。接到第二次报警后，消防员再次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对集装箱的箱体进行全域的降温，征得码头管理方同意后呢，迅速的开箱，然后呢开展深度的隐患的排查。最终消防员发现应燃源头，随即降温灭火，彻底的消除了复燃的风险。阿香提醒啊，广大的货运驾驶员们，安全无小事，侥幸会酿成大祸，道路运输千万不要存在着侥幸的心理，排查隐患不留死角，方能牢牢地守住出行安全的底线。那么我们在车内发现起火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注意观察，在驾车的时候呢，车主要保持警惕，注意味道或者烟雾，发现情况不对劲儿，要立马的靠边停车并驶离。第二步，我们要切断电源，停靠路边，要远离易燃物，并且切断车内的一切的电源。

0: 现在空气湿度 72%， 一淋巴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2: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

0: 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端午来东亚同乡乘风破浪吧，重复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不愿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0: 白玉门对旧江潮，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1: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2: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联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叔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让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3: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

0: 松。
1: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1: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1: 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7: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

0: 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

0: 中转，不用二次拆箱报关，就能直接接驳洲际航线，清关时长有望缩短30%，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20%。
1: 在物流网络不断完善的同时，令广大跨境卖家头疼的退货问题也将迎来更顺畅的解法。新政提出深化跨境电商零售出口9610商品跨关区退货试点，将跨关区退货业

0: 业务由宁波空港口岸推广至宁波国际邮件互换中心，同时落实跨境电商出口退运商品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符合规定的出口商品免税退运。宁波机场海关快件监管科副科长徐天刚说，
1: 以前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的退货包裹只能哪里出哪里进，成本高，周期长，在跨关区退货模式下，卖家可以灵活地选择更多物流节点，提升退货处理的时效。对于宁波口岸而言，这项政策还有利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跨境出口零售户来宁波起站，为广大物流企业带来商机。
0: 根据新政，宁波海关将继续推进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给予更多便利化措施，对高风险企业强化审单和检查力度，推动跨境电商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

0: 继续关注新闻，眼下正是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依托科创赋能，台州黄岩区攻克育种难题，带动全国十多万名瓜农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黄岩台的报道。
1: 近日，2026长三角西甜瓜新品种大会在黄岩西甜瓜科创园举行，480个西甜瓜新品种集中展示。经综合评审，大会正式推介10个优质新品种，其中两个来自黄岩西甜瓜科创园。评测团专家胡万兵深耕西甜瓜种业领域多年，亲眼见证了黄岩育种产业的快速迭代和品种结构的持续优化。
2: 变化很大了，前几年呢品种肯定没那么多，有几十个吧，但现在都150多个，就适应了不同的人群的这个消费。
1: 黄岩有5.2

0: 机构以及十几家行业头部种业公司合作，建设黄岩西甜瓜科创园，让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瓜农从耕风种植转向自主选育。目前园区累计引进展示各类西甜瓜新品种791个，培育出浙蜜802、美丽308等一批本土优质品种，多个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品种登记，累计推广优质品种种植超5万亩，带动瓜农增收4000多万元。科创园负责人牟森林表示，以前选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精准度更高，培育速度更快。
1: 我们会建立一个 AI 选种的一个方向啊，把这些所有的瓜的数据都集中到这个平台里面，比如说我要耐高温的，比如说我要耐低温的。

0: 广大的黄岩瓜农和全国的瓜农在这里选瓜、选种、选择优质化的品种，把高品质这个品牌牢牢地举起。
1: 近日，国内首制108米大型拖网渔船全船变频驱动甲板装备在舟山岱山顺利完成出厂测试，标志着我国高端远洋捕捞装备自主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取得关键性突破，有效破解了远洋渔业核心装备卡脖子难题。该装备由岱山捷盛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研发。

0: 我们大概带了30人，然后带了快递的两个样品，主要是中国跟大国。中国的话是100块钱三斤，大国的话是150三斤。我们都是早上刚采下来的，早上5点多工人上山采，8点钟出发，就11点钟就到杭州了。这个是最新鲜的，现在找我们网上订货的很多。
1: 浙江作为杨梅的原产地和主产区，已形成浙东、浙南、浙中三大优势产区，仙居、青田等十大精品主产县。目前全省杨梅种植面积达130万亩，产量77万吨，产值63亿元，规模和产值均居全省水果之首。其中文成杨梅具有熟期长、品质优、绿色生态的特点，鲜果有效销售期长达70天以上，是全国最后一批晚熟杨梅主产区。

0: 外表看似与普通硅胶灭火毯无异，但上手触摸能明显感受到表面布满细密凸起。工作人员现场进行了对比实验。这个是常规的这个硅胶灭火毯，
1: 它的耐温呢在500到800度的样子，那么我们用1000多度以上的这个超高温来测试一下它这个效果。实验中，面对1000摄氏度以上的超高温火源，传统硅胶灭火毯覆盖30秒仍无法阻燃，而全幅几头灭火毯一接触火焰瞬间释放灭火气体，仅用3秒便彻底扑灭明火。 为何灭火效果天壤之别？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陈庆云说，秘诀就在灭火毯涂覆的这层全幅几铜上。传统灭火毯仅能通过玻璃纤维防火阻燃的特性隔绝氧气被动阻燃，而全幅几铜遇火迅速气化，既吸热降温又形成高密度隔离层阻断氧气熄灭火焰。
2: 它本身是一个液体，它一打进去以后，它非常快气化，把这个热量带走，火就灭掉了。第二个就是它本身会形成隔离层，把氧气隔离了，才很快就起到效果。
1: 据了解，全幅几铜沸点仅为40点。

0: 代表是美国的那个美洲豹图案，是墨西哥的象征。本来还想着给孩子买个足球来着，但一想那孩子现在还太小了。
1: 这家2026世界杯官方快闪店由浙江电影集团内容产品中心联合世界杯官方系列商品授权运营商共同打造，在售商品多达上百种，品类覆盖广泛，内容梯度丰富。浙江电影集团内容产品中心总监肖楠说，快闪店将持续营业直到本届世界杯赛事落幕。
2: 从这个小朋友们喜欢的啪啪圈，再到一些毛绒的衍生品，日常的包包、挂饰、服装、围巾，什么都涵盖了。那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所有自己的心头好，而且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价位段，从有选择，从几十块钱的产品到几百块钱的产品都有。
1: 杭州福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已经连续四届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公司董事长李红说，本届世界杯期间，他们推出非遗限定系列产品，把广西壮锦、宁夏麻边、萧山丝绸画卉等多项经典非遗技艺。

0: 年过暑假的比例更高，避暑游成为热门主题。浙江环亚旅行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景荣说，从五月底开始就有考生前来咨询六月份的旅行。
1: 今年境内的话往北面走的会偏多一点，尤其像西北甘南啊，
2: 都低了五成以上。高考生的准考证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了免票模式，有免票景区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倍。
3: 入门以来，浙江多地空气湿度偏高，各类除湿防潮用品逐渐进入了销售旺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4: 走进河马先生杭州西湖文化广场店，日用品区的除湿袋、除湿盒、活性炭干燥剂等除湿产品集中摆放，价

0: 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在杭州临平中国盲人门球训练基地内，随着裁判中场哨声的响起，中国男子盲人门球队的队员们兴奋地抱在了一起。他们通过一场激烈的比赛战胜了巴西队，打进 IBSA 世界盲人门球

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第二条战线“青春的呐喊，人民的选择”。1946年12月30号，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由此发端。1947年2月，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出指示。5月20号，爱国反内战运动，这就是520运动。南京、上海、苏州、杭州5000多名学生

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陕西过七成，山西过六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

0: 平台发文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现已达成，双方已宣布在所有战线，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立即永久停止军事行动。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5号凌晨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凌晨开始，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会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4号说，他当天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

0: 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与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美国官员沟通时称，亚马逊的研究人员曾使用一系列提示词诱导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一个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本应受到限制且可用于协助网络攻击的信息。随后美国政府方面开会商议对策，并验证亚马逊方面的说法。最终，美国政府官员认为，阻止外国主体和外国人士访问该模型是最直接的方法。安特罗匹

幼儿园演出结束后集体退货的现象频发，部分消费者因演出服使用频次低，价格偏高，恶意利用电商规则用完即退。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此类行为透支商家权益，扰乱市场秩序，也曲解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初衷。平台申诉机制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困难，行业经营环境持续恶化。更恶劣的是，家长学校的投机行为会给未成年人做出错误的示范，误导孩子缺失诚信与规则意识。律师表示，这种以临时使用为目的的购物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当行使消费者权利的合理边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从而损害了商家的合法权益，构成权利滥用。律师建议商家明确商品退货标准，留存发货与沟通凭证，恶意退货及向平台监管部门申诉维权。要真正刹住这股用完即退的歪风，光靠法律兜底远远不够，更需要多方联手补位。